0: 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我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FM 99.2。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

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不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

0: 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苑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不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江，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5: 看电视
6: 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
1: 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5: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不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吹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他可能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遇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0: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铁血男儿刘。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抢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铁血男儿刘仁堪，第15集。
6: 白鹭洲是一块河滩地，常有白鹭在这里觅食，被人称为白鹭洲。白鹭洲平常季节半隐半现，汛期则会与湘江合体成一片汪洋，只有枯水季节才会露出整个沙洲。把朱福龙和毛仔送上车后，刘仁堪独自一人返回住处，罢工指挥部就在第一码头附近，如今已经成为了码头工会的筹备处，刘仁堪依然住在这里。此时正是枯水季节，为了抄近路，刘仁堪踏入了白鹭洲。今晚的月色极佳，沙滩上一簇簇的芳草和星星点点的贝壳都清晰可见，走夜路根本不用马灯或者火把照明。刘仁堪的心情却颇有点惆怅，虽然他与朱福龙相处才短短的10多天，朱福龙那种不畏强暴的精神和扶弱济困的侠行都给他留下深深的印象。罢工胜利后，朱福龙也在码头工会总干事候选人的名单上，按照他在罢工中的贡献以及他在工人中的威望，当选副总干事是十拿九稳的。然而朱福龙却选择了激流勇退，告老还乡。他提出了2个理由，其一，王德生是当年他从莲花带到长沙来的，如今王德生横遭惨死，留下儿子毛仔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而王德生在莲花老家又没有值得托孤的亲朋好友，把毛仔随便托付给别人他不放心，他要带着毛仔回莲花去亲自照顾，反正他一生未娶，是个孤老头，有了毛仔在膝下承欢，应该是两全其美。其二，他已年过半百，身上又有些伤痛，无论是体力还是精力都大不如前了，他自己觉得当个莲花同乡会的会长都有点力不从心了，应付码头工会的差事更是难以胜任，不如回到莲花老家颐养天年。刘仁堪拗他不过，只得应允。以前大事小事都会向朱福龙讨主意，如今朱福龙走了，他心里真有点空落落的感觉。刘仁堪正走着，突然发现前面的几簇草丛中升起了3个身影，显然他们是匍匐在草丛里专门等待自己的。这些是什么人呢？是湘江航运公司派出的杀手吗？应该不是，大罢工已经结束，劳资双方都已经在条约上签了字，对方没有必要再派人来对付他。是斧头帮的人来报复？也不可能，斧头帮虽然是个残忍的黑帮组织，奉行的却是拿钱办事的原则，再加上 在这次大罢工中受到了创伤，面子里子都丢尽了，此刻正自顾不暇，不可能自找麻烦来对付他。难道是打闷棍？也不可能，这个地方除了枯水季节有几个贪图洁净的身上一文莫名的劳工路过之外，

0: 根本没有路人。对方是冲自己来的，自己身上有什么值得对方觊觎的呢？选取码头工会总干事，对，就是为了这个。刘仁堪的脑海里一下子跳出了两个名字，文成功、夏天云。月光下刘仁堪看得很清楚，对方三个人呈品字形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中间那位个头不高，体型稍显单薄，站在两边的都是彪形大汉，一穿黑一穿白，大概是把自己当成是文弱书生吧。三人都没有亮出兵器。刘仁堪摸了摸别在腰间的三节棍，脸上不由得掠过一丝冷笑。刘仁堪自幼便跟随祖父学习拳脚功夫，唯一会使的兵器就是三节棍。据说棍法还是他曾祖父在宫中当太医时得自大内高手的传授。结识朱福龙后，朱又把江湖人使用的三节棍的阴损狠毒招式倾囊相授，他身上的三节棍就是朱福龙赠予的。三棍相接，可以当哨棒使用，头上还安有弹簧，能射出一只飞镖，让人防不胜防。刘仁堪又往前走了几步，见对方依然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便也停下了脚步。这时对方三人的面目已经依稀可辨，站在中间的那位是李陵同乡会的会长，第一届码头工会总干事候选人夏天云。站立在夏天云左右的两个彪形大汉他不认识，但认出了夏天云。这两人的身份自然昭然若揭，是夏天云从李陵老家带出来的两个保镖兼干儿子。码头上的李陵人都知道这两个家伙是孪生兄弟，虽然孔武有力，脑袋瓜却很不灵光，是典型的浑人。年纪比夏天云还大了个几岁，却认了夏天云做干爹，并对这个干爹唯命是从。人们当面奉承他俩为哼哈二将，背后却都叫他俩是哼哈二傻。见刘仁堪停住了脚步，哼哈二傻以为刘仁堪会逃跑，两人赶紧冲上前去。说是冲并不准确，他们是并拢双腿一蹦一蹦地往前跳，一个手中举着锁链，另一个举着令牌，嘴里还发出凄厉尖叫，摆出一副黑白无常勾魂夺魄凶相。一般的人肯定会被吓晕过去。刘仁堪还是少年时代就敢独自一人在深山老林中过夜，哪里会怕这个？再加上认出了夏天云，心里就更有底了。看到两人如此装神弄鬼，不禁哈哈大笑。见对方不但没被吓着，反而发出欢愉的笑声，跟原先设想的剧情完全不同。哼哈二傻一愣，有点不知所措，是继续扑上去呢，还是就此打住？其中一个竟傻不愣登地问道：
1: 你笑什么？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
2: 我为什么不能笑？
3: 你应该吓晕了躺在地上，
1: 活着跪在地上求我们饶命。
2: 过去见到你们都被吓晕了，或者跪着求饶，对不对？啊？
1: 对，
3: 没错。
1: 只有你他妈是傻大胆，
3: 只有你他妈是魂不怕。
2: 哼，你们才是真正的傻大胆和魂不怕呢。你们知道你们做这些勾当得罪了谁吗？哼，大概你们以为得罪的就是被你们吓着的人吧。

0: 错。
1: 你们得罪的是白无常和黑无常两位鬼仙。
2: 我们又没有惹他们，怎么会得罪？
3: 我们又不认识他们，怎么会得罪啊？
1: 哼，你们扮演他们的形象，打着他们的名头，图谋不轨，还说没有得罪，应该是大大的得罪了。
4: 他们不会知道吧？
3: 被我们吓唬的人又没去告状，他们不会知道的。
1: 朝宗街南端的城隍庙，你们去过没有？
4: 哎呀，我给城隍老爷烧过香，
3: 我给城隍老爷磕过头。
1: 庙里有一幅非常醒目的对联，你们应该看过。上联是草民易虐，下联是鬼神难欺。
4: 哎，看过看过，
3: 我都能背下来。
1: 这幅对联的意思你们懂吗？
4: 我不完全懂。
3: 我完全不懂。
1: 这副对联的意思就是，你们要是欺负普通老百姓，非常容易，只要装个神弄个鬼，就能把人吓晕，是不是很容易？可是你们要欺骗鬼神，那就很难很难了。比如说这城隍庙里黑白无常两位鬼仙，他们会腾云驾雾，会呼风唤雨，两眼一睁，明察秋毫，掐指一算，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如此神通广大，你能欺骗得了他们吗？
4: 当然不能，
3: 肯定不能。
1: 你们就等着报应吧。
5: 刘仁看了这一番话，吓得哼哈二傻，连连向他恳求化解的办法。
1: 你们做这种勾当，做了几次了？吓死过人没有？
4: 以前做过几次，没有吓死过人，
3: 只吓了个半死。
1: 没闹出人命就好办。首先你们得准备七份重礼，到七个被害人家里去赔礼道歉，求得他们的宽恕。接着你们还得去城隍庙，跪在黑白无常两位鬼仙菩萨的塑像前，虔诚的忏悔自己的罪行，并发誓不再重犯，以求得两位鬼仙菩萨的饶恕。
4: 我们一定照办，
3: 一定照办。
5: 夏天云走了出来，抚掌大笑道：“
6: 高明，实在是高明！我与文会长呕心沥血，给刘郎中布了一个局，满以为会让刘郎中落入我构中。”不料刘郎中只用了三言两语，不但破了我的局，还让我的两个干儿子反戈背叛了我。猪八头没说错，你刘郎中果真非同小可，是人中龙凤。
1: 哎呀，夏会长过奖了，朱叔更是谬夸，刘仁堪愧不敢当啊。您的哼哈二将没有背叛您，没有反戈，只不过是有心改恶从善而已。
4: 对，我就是背叛我亲爹，也不会背叛我干爹。
3: 没错，我就是背叛我亲爹，外加我亲爷爷，也不会背叛我干爹。
6: 闭嘴！你们这两个蠢货，还嫌丢人不够吗？
1: 夏会长，您和文会长，都是我们码头工人中的同乡会会长，在争取码头工人利益的罢工中，你们二位也没有少出力。二位会长也因此成为了即将成立的码头工会总干事的候选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是同一个阵营中的战友。
6: 对对，你没说错，我们确实是一个阵营中的战友。
1: 既然是同一阵营中的战友，你们又何必处心积虑地布局来对付我呢？
6: 你误会了，我们不是要对付你，而是要帮你。
1: 哼，真可乐，深更半夜在荒无人烟的河滩上假扮无常鬼对我勾魂摄魄，这是帮我，是帮我打我的胆量啊？
6: 吓唬吓唬你是跟你开玩笑，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给你一笔钱，让你另走阳关道。
1: 哦，先把我吓个半死，然后打发点钱让我滚蛋，是吧？
6: 不是一点钱。

0: 而是你做梦都赚不到的一笔巨款，2000块现大洋。
1: 做梦还是赚得到的，哎，我就梦见过自己赚了5000块现大洋。
2: 我在梦里赚得更多，整整10000块。
0: 你们俩给我闭嘴。刘郎中，2000块已经不少了，如果你还觉得少，可以再加1000块，3000块现大洋，再多我不就拿不出了。除了钱以外，我们还在李陵县的繁华地段给你准备了一套2进的店铺，让你把莲花县开不下去的百草堂在李陵县重新开起来，你看如何？
3: 夏天云说着，取出一块槟榔扔进嘴里。
4: 哦，那2进店铺的产权也归我？
0: 当然，房契上肯定写你的名字。
4: 听起来条件不错呀。
0: 岂止是不错，应该是非常优渥。
4: 嗯，3000块现大洋确实是一笔巨款，更让我心动的是重开百草堂，这是我在祖父灵前许下的诺言呀。
5: 看来你们已经摸清了我的底细。好，那我应该付出什么来交换呢？
0: 你什么也不用付出，你只需要离开长沙，去李陵县城开你的百草堂就行了。
4: 离开长沙，那就意味着我要放弃码头工会总干事的选举权了。
0: 当然，这是你唯一要付出的代价。说实话，如果你留在这里当总干事，我可以肯定10年内你赚不到3000块现大洋，甚至连300块都很难赚到，何去何从？你是聪明人，肯定会做出聪明的选择。
5: 但我的选择是继续留在长沙，而且一定要参加码头工会的选举。
0: 真出乎我意料之外，你是智者呀，怎么会做出这么愚蠢的选择？能告诉我原因吗？
4: 原因很简单，我要跟你们过不去，
5: 不能让码头工会的领导权落到你们手中，明白吗？
0: 你这样做的选择是跟我们过不去吗？不，你是跟钱过不去。
1: 只有傻子才会跟钱过不去。
2: 哼，跟钱过不去的都是傻子。
0: 我和文成功好像没有得罪过你吧？你居然宁可放弃一大笔金钱也要跟我们过不去，这是为什么？
5: 你们两位会长不是散财童子啊，更不是家产万贯挥金如土的纨绔子弟啊，而是很精明的生意人。你们支出的每一块现洋都会计算出能收回的利润，绝不会做赔本买卖。哎，现在你们要送我一套2进的铺面和3000块现大洋，这自然也是投资啊，也是要获取丰厚利润的呀。那利润从哪儿来呢？就是要从湘江流域7大码头4600多劳工身上去榨取。我说对了吗？
0: 你胡说，除了极少量的会费，我们从来没有在身为同乡会会员的劳工身上收取任何钱财，即便是收上来的会费，也基本上都是用在会员身上。
5: 你们直接从劳工那儿收取的会费确实不多，而且还是自愿性质。
0: 这不就结了？
5: 还有间接的呢？
0: 什么意思啊？
5: 资本家为了榨取劳工的剩余价值，会想出各种花招，甚至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啊，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工时，拖欠或者克扣工钱，不完善甚至不投资安全保护设施，物价上涨时不相应的涨工资等等。劳工如果靠个体是没有多大反抗能力的，必须有工会这样的组织为他们说话，组织他们抗争。在工会没有出现之前，你们同乡会也应该属于这一类的组织。可是你们维护过劳工的利益吗？你们跟航运公司的老板们抗争过吗？
0: 怎么没有？我们同乡会为了帮在码头上当苦力的老乡们谋利益，多次与航运公司的老板们交涉争吵。胡春发、刘家熙、杨晓明三位李林老乡卸货时因板桥断裂落水身亡， 我们不是一般的抗争，而是把三口棺材堵在了航运公司的大门口，迫使公司不得不答应每个月给死者家属一块现大洋的抚恤金。
5: 给了几个月？三个月，一共才给了三个月。因为资方忽视安全，造成三条人命的亡故，一共才花了九块现大洋就打发了。你们同乡会也再不过问了，对吧？
0: 谁说我们没有过问？人家又没说不给了，只是拖欠而已。
5: 拖欠了多久？整整十一个月。如果我们没有闹罢工，会一直拖欠到死者家属饿死为止。
1: 饿死为止？你真傻，饿死了却更不会给了。
4: 亨哥说的对。
2: 哥，他不傻，只不过没咱们哥俩聪明。
0: 身为同乡会，我们为了给老乡讨公道，不知道跟航运公司的老板们争吵过多少次，你怎么能说我们没有维护过劳工们的利益，没有抗争过呢？
5: 我承认你们曾经以劳工代表人的身份出面闹过许多次，有时候是苦苦哀求，有时候是横眉怒目的拍桌子摔板凳，甚至还有过挥拳头动粗的时候。
1: 没错，我就参加过，我还揍过航运公司那个守门人一巴掌。
2: 我比你更猛，我砸碎过他们门口的招牌。
5: 可是你们只是打着维护劳工利益的幌子，并没有维护劳工的利益啊。
0: 不是维护劳工，我们还能维护谁？
5: 维护谁，你们心里应该很清楚。每次你们跟航运公司的大老板们交涉过之后，劳工们获得的好处微乎其微啊，你们还要人家感恩戴德，大肆宣扬一番，可那些大老板却没有亏待过你们呀。每次事情结束，都给予了你们一大笔捐款。就以胡春发三人的死亡事故为例，三位死者的家属一共才得到了九块现大洋，三条活生生的性命啊，啊，就值这九块钱吗？我们劳工的生命也太贱了吧。可航运公司呢，给你们同乡会多少捐款？整整600块白花花的现大洋。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5: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航运公司停发了三位死者的抚恤金，你们自然要装聋作哑。后来码头上发生类似的事故，你们也不再出头露面了。为什么呢？吃人嘴软，拿人手软嘛。表面上看，除了会费，你们没从劳工兜里拿过一个铜板。可是大老板那儿的每笔捐款都需要你们用劳工的利益来换取，对吧？哼，我敢说，你们获得的每一块银元都沾满了劳工的血和泪。你们之所以要拿出3000大洋和一套2斤的铺面换取我离开厂商，是因为我走了之后，你们就可以窃取大罢工的果实，当上7大码头工会总干事，以便用劳工的利益跟大老板们换取更多的金钱。哼，就你们这类角色，国外也有，被人称之为工贼。我可以斩钉截铁地告诉你，为了不让码头工会的领导权落入工贼之手，我必须留下，必须参加竞选。我宁可跟你们过不去，也绝不能跟信任我的4600多名劳工兄弟过不去。
0: 既然话已经说到了这种地步，我也斩钉截铁地告诉你，湘江流域7大码头工会的第一把交椅谁也别想，只能由我夏云天来做。你刘仁堪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休想参加工会竞选。如果你知趣，我们客礼相待，礼送你出境。如果你不识趣，呵呵，用一句长沙土话来说，我们会罢完的。
5: 你这么做就不怕得罪湘江7大码头4600多劳工兄弟吗？
0: 只要我当上了码头工会的总干事，所有在湘江讨生活的人，包括航运公司的老板们在内，最怕得罪的人就是我了。不过你放心， 我文成功没有那么狠毒。

0: 不会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把你圈禁起来，让你过一段与世隔绝的生活。亨大哈尔，立即实行第二套方案。
1: 是，是。
2: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铁血男儿刘仁堪，第十六集。
4: 哼哼二人同时朝刘仁堪冲过去，接近刘仁堪时左右分开，奔向刘仁堪的身后。
0: 别看这两个小子有点傻，打架斗殴还真有点门道，他们这是堵你的后路，防止你往后逃。
4: 刘仁堪不理睬夏天云，也不管哼哈二傻在他身后有何动静，从容不迫地往前走去。
0: 看模样是个练家子，猪八头的功夫不知道你学到了几成。来吧，说这话不是吹，夏某对付你只需三招。
5: 你一个鸦片烟鬼，三招就能放倒我吗？这话还真不是吹，是虚张声势。
0: 我可没说三招放倒你，我是说对付你只需三招，亨大哈二两人就攻上来了，我们三方出击，你腹背受敌，双拳难敌六手，你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儿。
4: 夏天云说着，朝走近的刘仁堪猛力拍出一掌，刘仁堪并未避让，伸手与他对了一掌，击掌后两人均被震退，刘仁堪退了一步，夏天云却退了两步。
0: 你一个当郎中的居然有这么深的功力，真是难得。南拳北腿，在下的授业恩师是河北人，你且吃俺一腿。
4: 夏天云大吼一声，将身纵起，双腿蹬向刘仁堪，被刘仁堪闪身躲过。夏天云再次纵身飞腿，却突然跌倒在地，掐着喉咙发出痛苦的呻吟。亨大傻和哈二傻已经冲了上来，见状大吃一惊，忙上前仔细观察。夏天云的脸长成紫色，张大了嘴，双手掐着脖子，显得痛苦万状。
1: 干爹，你这是怎么了？
4: 哈二傻冲着刘仁堪大喊大叫。
1: 你这妖道施了什么妖术，把我干爹害成这样？
5: 你闪开，让我看看。哼老大，哈老二，你们俩给我听着，我不是妖道，我是哼老大，哈老二，你们俩给我听着，我不是妖道，我是郎中，我不会妖术，我会医术，你们让我给你干爹看看，或许还能救他一命。
1: 好，好。
4: 刘仁堪很快地检查了一下，
5: 他是吞食物的时候大声说话，或者太急促卡住了喉咙，使食物进入了气道，造成了呼吸道的梗阻，不采取措施急救，很快就会憋死。
1: 我干爹喜欢嚼槟榔，肯定是被槟榔卡住了。我们舅舅就是被槟榔噎死的。求求刘郎中救救我们干爹。
4: 刘仁堪迅速取出银针，扎在了夏天云身上的几个穴位上，让亨大傻趴在地上，把夏天云面朝上横放在亨大傻身上，朝着夏天云的胸脯推拿拍打几下，终于把卡在夏天云喉咙里的槟榔排了出来。刘仁堪收针后，夏天云站起身来，后退两步，朝着刘仁堪先是深深地鞠了一躬，接着扑通一声跪了下来磕头。刘仁堪忙把他扶起。
5: 你这是干什么呀？怕我命

0: 狼要折我的寿啊！啊！
1: 我要先生的命，先生却救了我的命。我听戏文里说过，这叫什么来着？以德报怨。对，就是以德报怨。先生，今天要是没有您，我就一命呜呼了。先生，您是我的重生父母，再养爹娘。干脆，我拜您做干爹吧。
0: 哎，别，千万别这样。您还比我大十几岁呢，怎么能认我做干爹呢？
1: 怎么不能？我在戏文上看过。
0: 哎，咱甭管戏文上怎么说，反正到我这儿就是不行，绝对不行。如果你看得起我，我们兄弟相称，我叫您天云哥，您管我叫人堪老弟，行不？
1: 行啊，有您这样的兄弟，就像戏文上说的，我是三生有幸啊。兄弟，明天中午我请你吃香菜，晚上看花鼓戏。
0: 您不会再想着霸蛮把我撵出长沙吧？啊，
1: 我要是还有这种念头，那我还是个人吗？好兄弟，后天工会选举我要亲自投你一票。不但是我，我还会要求七大码头所有的乡乡老乡全都投你的票，谁他妈敢不投，我就跟谁过不去。
0: 人家投票啊有自主权，你可不能强迫哟。
2: 我也投您的票，我自主投您的票。
3: 我也投您的票，他是我干爹，可以强迫我投您的票。
1: 人看老弟，从今往后唯你马首是瞻，一切都听你的。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向西；你让我吃肉，我绝不吃鱼。
2: 干爹，你本来就不吃鱼，
3: 你怕鱼刺卡嗓子？
4: 两天后的工会选举，刘仁堪高票当选为湘江流域七大码头工会第一任总干事。夏天云和李二柱以得票数第二和第三担任副总干事，文成功出乎意料之外落选。刘仁堪到达长沙一年半后，终于从一个打短工干力气活的农民工，成为了拥有4600多会员的码头工会的总干事，实现了人生道路上首次身份置换。在担任总干事期间，他全心全意地为码头工人服务，虽然成为了航运总公司的老板和黑工头们的肉中刺、眼中钉，却深受湘江流域七大码头工人们的拥护和爱戴。在此期间，他在文化书店借阅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使自己成为了马列主义最虔诚的信徒。1924年2月初，正当万物复苏、百花含苞待放的季节，刘仁堪经郭亮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刘仁堪在码头工人中努力传播马列主义以及与共产主义有关的宣传品，使得湘江流域七大码头工会成为了湖南省思想觉悟最高、斗争性最强的工会之一。不但如此，刘仁堪还在码头工人中发展了一批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在担任工会总干事的几年间，刘仁堪还多次被党组织派往醴陵、攸县、浏阳以及老家莲花等地组织和发展农运工作，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后，形势急转直下，革命遭受了巨大损失。党内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了，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挽救党、挽救革命。就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相继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终于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1927年11月下旬，刘仁堪被派往井冈山宁冈的龙江书院参加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届军官教导队， 龙江书院的

0: 军官教导队是当时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亲自创办和主持的军校，第一届学员共有120人，主要是学习军事本领。担任教官的都是革命军中作战经验丰富的军官，前委书记毛泽东也曾多次来给学员们讲课，学员们除了学习理论知识，还多次参加实战，让学员们具备既能指挥战斗又能冲锋陷阵的本领。四个多月后，龙江书院第一届军官教导队结业了，刘仁堪是其中最优秀的学员。1928年4月底，刘仁堪接受党的重托，回到莲花重建地方武装，成立莲花县赤卫队，开展武装斗争。一同奔赴莲花的还有二柱子和6位湖南湘乡籍的码头工人，他们都是近两年来刘仁堪发展的中共党员。那6位湘乡籍的码头工人还是跟梁铁锤学过武术的弟子。梁铁锤堪称一代奇人，不但有一身精湛的武功，而且是保定军校毕业的高材生，从军后屡立战功，不到3年便升任营长，后被派往湘西剿匪，发现军队上层十分腐败。所谓剿匪不过是虚应故事，搜刮民财才是真正的目的。他愤然退伍，加入了专门猎杀穷凶极恶悍匪的半官方侠义组织赏金猎人。他在江湖上扬名立万的是双刀，实际上他还是一位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他甚至时代发展到了今天，冷兵器只是小打小闹，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需要热兵器。因此他在长沙通泰门外码头收到20名弟子，不但教他们刀法和拳脚功夫，还传授他们现代军事知识以及各种枪械的使用方法。跟随刘仁堪来莲花的这6位都是梁铁锤弟子中的佼佼者，也都是坚定的革命者。刘仁堪不但是县赤卫队的队长，也是县委宣传委员，县委书记朱义月和副书记陈静进都是熟人。另一位县委成员妇女主任是个难以判断年龄的女郎，第一次开碰头会时，朱义月正要给他们介绍，那位女郎却道：
1: 不用介绍，我们是老熟人呢。
0: 刘仁堪一愣，他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位女郎脸色蜡黄，额头还有一块延伸到右眼皮的黑色胎记，虽然个头比较高，身体却略显臃肿。刘仁堪自诩记忆力颇佳，像对方这样的形象，只要打过一次交道，他都不会忘记。老熟人，怎么会毫无印象呢？
1: 想不起来了，我提醒你一下，5年前在长沙湘江流域闹罢工。
2: 算了，别逗人家了。就你现在这个样子，甭说是刘仁堪了，就算是你爹妈也认不出来。
3: 你乔装改扮了？
4: 他是严慧英。
3: 严慧英？你是不折不扣的绝色美女啊，怎么弄成这副样子了？
4: 她原先的样子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小姐，在我们这穷乡僻壤怎么开展工作？
1: 我也觉得现在这个样子更便于深入群众。
0: 刘仁堪笑着摇了摇头。
2: 上级要求我们立即在莲花成立赤色队，开展武装斗争，
4: 并要刘仁堪和严慧英两位同志
2: 分别担任赤色队正副队长，你们两位有什么意见？
1: 我同意。
3: 我也没意见，能给我们赤色队多少枪？
2: 你要什么枪？
3: 哎呀，汉阳造、德国克吕伯、法国毛瑟，还有俄国造都行，我不挑剔。
2: 你挑剔我也拿不出，目前只能给你一种枪。
3: 什么枪？
2: 红缨枪。
1: 您是说笑话吧？
2: 我也希望我是说笑话，遗憾的是这不是笑话，而是现实。 你们可以用红缨枪。

0: 去换真正的枪支。
1: 跟谁换？
2: 我收集到的情报，目前我们莲花县有三个人掌握了枪支。一是盘踞在县城的李成英，他掌握的莲花县保安队有70多杆枪，以他为首的李氏农会有300多会员，也有10多杆枪。李成英完全倒向国民党反动派那一边，是我们的死敌，我们不但要他的枪，还要他的命。二是高州的土豪杨良善，此人名为良善，实际上却很凶残，高州人都管他叫杨胡子。上西区农民自卫队是他组建的，枪支是从北洋兵和梭子兵那儿买来的，号称有50多杆枪，实际上只有32支，其中还有7杆枪是打不响的。这家伙善于看风使舵，是典型的墙头草，我们可以利用，但绝不能信任。三是神泉乡的大土豪周崇义，他让他儿子周爱民也搞了个农民自卫队，人数不多，却有6支崭新的汉阳枣。据说周崇义与平乡的大富豪汤炳炎是莫逆之交，这6支汉阳枣是通过汤家搞到的。以前周崇义在神泉乡搞了个乡治安队，汤家也给了5支枪。
3: 汤炳炎不过是一个做生意的土豪，怎么能弄到这么多枪？
2: 他是汤炳顺的亲哥哥。
3: 汤炳顺，在江西省政府担任秘书长的汤大帅。
2: 这位大帅已经是省府的副主席了，北伐刚开始就投靠了蒋介石，如今不但依然掌握了军权，在官场也混得风生水起。
3: 我听说周崇义只在乎自己经营的土围子，极少与外面的人打交道，他是怎么与远在平乡的汤炳炎攀上交情的？
2: 汤炳炎的祖父咸丰年间便在平乡开煤窑做煤炭生意，为了不受当地人排挤，他娶了一个平乡地主的女儿为妻，并对外宣称自己是平乡人，实际上他是我们莲花人，他的老家就在神泉乡的桃岭村，虽然入了平乡籍，他却依然有故乡情结。病故后，子女把他的灵柩送回老家桃岭村安葬，每年的清明或者寒食节，汤家到桃岭村扫墓或者祭拜先人，都会受到周崇义的热情接待。平时周崇义也会派人去桃岭村的汤家陵园添土除草休憩一番，自然获得了汤家的友谊。
0: 这样算来，周崇义手中应该是掌握了11支枪。
2: 不错，用周崇义的话来说，神泉乡治安队和神泉乡农民自卫队2块牌子一套人马。
0: 如果他们的11支枪都是来自汤家，质量应该都比较可靠。
2: 的确如此，不过周爱民却是个纨绔子弟，治安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成员也都是些小痞子和只会吃喝嫖赌的破落户子弟，可以说是武大郎卖秤砣，货虽硬人太挫。这个周崇义是个口蜜腹剑的伪善人，乡民们对他的评价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在这3支武装中，周崇义这支应该是最弱的，柿子挑软的捏，我们可以先从他这儿下手。
4: 自从北伐战争打响后，城市中的工会、乡村中的农会迅速勃发，给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造成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农村，那些泥腿子们还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使得饱尝了农会铁拳头的土豪劣绅们叫苦连天。外面翻天覆地，神泉乡却风平浪静。原来是周崇义这只老狐狸一听到风声便先发制人，让自己的狗腿子扯起大旗搞了一个伪农会，并成立了农民自卫队，把2个老实巴交的中农抓来，挂上土豪劣绅的牌子，戴上高帽子游乡。而且他这个真正的土豪劣绅却稳坐钓鱼台，无人敢冒犯。再过7天就是周崇义50岁的寿辰了，要不要操办？

就在他做出这个决定的第二天，县里给他送来了一份省城发来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汤炳顺的女儿汤小敏将代表父亲专程奔赴神泉乡给周崇义拜寿，汤小敏已经动身，近几天就能抵达莲花。周崇义接到这份电报，真是又惊又喜。汤炳顺贵为赣省政府副主席，居然派亲生女儿专程赶来神泉乡给自己拜寿，这是何等的荣耀啊！周崇义当即决定，庆寿宴会不但要办，而且要大办，他要向世人炫耀自己有多么硬的靠山。比周崇义更兴奋的是他的儿子周爱民，之所以兴奋，是因为汤小敏。周爱民曾经在汤炳顺统帅的军队中当过见习传令兵、见习排长、见习连长，一连串的虚职完全是汤家为了还周崇义的情分。反正都是见习，虽无实权，却也不用干实事。北伐战争一打响，周爱民生怕莫名其妙地做了炮灰，赶忙称病辞职返回老家。在省城时，周爱民并没有见过汤小敏，可他见过汤小敏的妈三姨太。都说三姨太是汤炳顺七个姨太太中颜值最高的，那次三姨太要去西山万寿宫进香，恰好是周爱民当见习排长的警卫排护送，使得周爱民有了一睹三姨太芳容的机会。第一眼看见三姨太时，周爱民简直惊若天人。那时的三姨太已经年过三十，看起来却像是二十刚出头的少女。周爱民没想到一个女人好看居然好看到了让人炫目的程度。临行前长官下过严令，不准盯着三姨太看，否则军法从事。周爱民不敢再看，然而就是那惊鸿一瞥，三姨太的倩影已经在他的脑海中再也不会消失了。后来有个同僚告诉他，三姨太的女儿汤小敏青出于蓝胜于蓝，比三姨太还要美艳。周爱民心中暗想，三姨太已经是美艳不可方物了，更胜一筹的汤小敏不是天上下凡的仙女，就应该是祸害人间的妖精了。可惜周爱民在省城混的那些日子里从没有见过汤小敏。得到汤小敏会代表汤大帅来神泉乡给他父亲祝寿的消息，周爱民欣喜若狂。对方身份太高贵了，周爱民有自知之明，不敢动什么妄念。有陪伴在他左右大饱眼福的机会，周爱民已经心满意足了。他自告奋勇要去莲花迎接汤小敏进山。周崇义并不相信身居高位的大帅会派自己的女儿专程进山来给自己庆寿，他相信汤家对自己另有差遣，拜寿一说只不过是捎带着的一句客气话而已。为了抱紧汤炳顺的大腿，周崇义给汤家办事可谓鞠躬尽瘁，不遗余力，包括一些见不得光的事也是如此。这次居然是派自己的爱女亲临，可见姿势体大，非同小可。在这兵荒马乱之际，自己不过是穷乡僻壤的一个土鳖，又能为堂堂的省府副主席兼数万大军的统帅办什么差呢？周崇义想破了脑壳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不过他相信大帅的兄长平乡的大富豪汤炳炎会给他通气。不出所料，第二天傍晚，汤炳炎派来传话的人就赶到了神泉乡。来人姓王，叫王大友，是汤炳炎手下专门负责收购土特产的账房先生，因为经常到莲花来收购山货和皮毛，与
周崇义。

较熟。周崇义两次去萍乡，他也参与了接待。王大友告诉周崇义，汤小米来神泉乡除了庆寿，还有一个差事，就是陪同袁先生去桃岭村的汤家陵园看看。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

0: 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新疆奶奶包子了，
2: 来一个肉夹的，不如火鸭拉面，你再来一份。

0: 面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永远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两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